然后他明白，我想，不是说要说，啊，不过但是我要说，哎，你刚问的，啊，我刚刚问的，那咱俩说说，啊，你们那个女的，我的女的。俺们这个主要是俺你们会的，给你们说的，我就你们说的，我有很多，还有很多。